都将波及整个地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还好吗？最近看起来好像很伤心。
1: 哎，最近是有遇到一些事情，觉得很烦，然后又不知道可以跟谁讲。
0: 你知道吗？其实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有提供辅导服务，他们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30到9:30呢，有提供电话辅导，同时你也可以选择线上辅导和面谈哦，只需要拨打011-6330-5990就可以了，011-6330-5990。

来到早上8:10，你吃早餐了吗？今天不管是一杯咖啡、一碗面，还是一份的 nasi lemak， 又或者是简单的两片面包，都别让自己空着肚子开始忙碌的一天。记得要照顾好胃，也是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有些时候呢，这幸福是很简单的，就好像在早上来一杯热的饮料，或者开车的时候一路顺畅的绿灯，又或者你到这个咖啡店，好，或是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同事啊、朋友啊跟你说一句 Good morning， 哎，早安，甚至你在刚刚我在播放歌曲的时候，你有听到一首你自己喜欢的歌，我觉得都可以让今天变得很值得期待，对不对？好，那刚听过那首歌曲呢，是周子炫的《单恋》，也是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为你推荐了其中一首歌曲。那接下来也是带你来听推荐曲，这是张文莹的《罐头》。歌曲回来之后，马上带你来学华语，然后马上会上场的还有韩流风音乐，记得锁定频道 Red FM。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您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今天在会议上，你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
3: 不像我。你想我怎么样？
2: 平时开会你意见多多，总有各种想法，一会儿建议这样，一会儿建议那样，鬼点子特别多。
3: 哟，难得有人懂得欣赏我的好。今天的会议我没什么意见，我就不提喽。
2: 你没意见？
3: 嗯，
2: 谁信呢？你会没意见？今天经理召开会议，把销售 B 组的下季度销售额目标提上10%，你没意见？
3: 没意见。
2: 哎，是谁在那里发火，说这个目标不切实际，还说自己的兄弟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不管条件是否许可，一心想做大事立大功。
3: 哼，好心提点换回什么了？好为人师，说我喜欢做别人的老师，说我总是以教育者自居，不谦虚。
2: 给人这么一说，你的热心肠都给浇灭了。
3: 何止浇灭了我的古道热肠，还肝肠寸断呢。我铁了心，从今往后我洁身自好。
2: 成语洁身自好指保持自身纯洁，不同流合污，也指怕惹是非，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公众事情。
3: 我就是怕招惹是非，引人非议，所以从今天起，我只关心自己，做好我的分内事，其他人的事我一概不理，我洁身自好。哼，他爱向高难度挑战就由他去，做不到就自己狠狠摔一跤，即使做到了也不用告诉我，不关我的事。
2: 净说些气话。洁身自好的好就是好恶的好，是爱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洁身自爱。
3: 哼，以后我只知道洁身自好，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我不管也不问。
2: 我先听着吧。哎，对了，刚才我看到老张回来公司一趟，像是来收拾东西的，看来八成是被解雇了。
3: 我看到他了，跟他打招呼也不理我，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憔悴不堪，胳膊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应该是被高利贷打了。
2: 是啊，你不在没人保护他。
3: 哎，老张啊，早该有人劝他洁身自好，保持自身清白，不要同流合污，挣了点钱就学人赌博，输了就输了还借高利贷，人不洁身自好，苦了自己也连累家人。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您轻松学华语。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2: 音乐早点6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是的，听过这首歌曲是郑怡农的《你是真的不懂》。从上个小时的天气预测看来，今天上午的天气还是挺炎热的，不过来到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雨天度过。那如果现在外面的太阳特别的大，记得要做好防晒，多补充一下这个水分。当然天气我们是无法选择，但是可是呢，这安全呢是可以掌握。如果下午下雨，特别温馨提醒骑车的朋友、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减慢速度啊，保持好这个安全车与车的这个距离。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式 Sarawak Croc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roc Watch App。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许多男性朋友忙于工作与家庭责任，往往忽略身体发出的警讯，等到症状明显的时候才就医，可能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首先，要特别注意心血管健康，高血压、高血脂以及糖尿病是现代男性常见的健康问题，平时就应该减少高油、高盐及高糖的食物摄取，多吃蔬菜、水果以及高纤维的食物。再来，保持规律运动十分重要，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例如慢跑、快走、骑脚踏车或者是游泳，都能够帮助控制体重以及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三，戒烟以及避免过量喝酒，吸烟会增加肺癌、心脏病以及中风的风险，而长期喝酒，这酒量可能也会损害肝脏功能以及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几率。另外，许多男性容易因为工作压力而出现疲劳、失眠以及情绪低落等等的问题，那么适当的疏解压力、培养休闲活动以及保持良好人际关系，都有助于维护心理健康。所以4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更应该定期的进行健康的检查，包括血压、血糖、血脂以及前列腺相关的检查，早期发现异常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所以健康不是等到生病才开始重视的，而是从每天的生活习惯累积而来。希望每一位的男性朋友都能够关心自己的健康，拥有更有活力、更有品质的人生。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朝一日，当海洋污染已经达到紧急水平，我们的孩子可能再也无法欣赏海洋里的瑰丽万物，因为这一切都将会消失不见。请记住，每当我们往海里丢弃有毒废料、固体垃圾以及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我们都是在助长海洋污染。难道这是我们要传承给子孙的生活环境？确保您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同心协力停止污染环境，前景就由您来决定。

0: 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Red FM 都要挂的选择，不知不觉已经带你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我是阿佳素佳，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八月份全世界有哪一些重要的节日和纪念日？或许大家知道自己国家有哪一些节日，但是其实每到八月份，世界各地都会迎来不同的庆典，有的是国庆日，有的是宗教节日，也有一些是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纪念日。所以今天早上就让我带你一起环游世界，看看八月份有哪一些值得认识的节日。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首先来到欧洲，每年的8月1号是瑞士的国庆日，纪念1291年瑞士邦联成立。这一天，全国都会举行烟火表演、游行、音乐会，很多家庭也会一起烤肉、点灯庆祝。瑞士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高山、巧克力，还有钟表等等。而国庆日也是当地人一年之中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的，刚刚我们就去了欧洲，看8月1号呢，就是瑞士的国庆日。接着我们就来到亚洲，每年的8月9号是新加坡国庆日，纪念1965年新加坡正式独立。大家熟悉的新加坡国庆阅兵、空军飞行表演、夜晚的大型烟火秀都吸引很多游客前往观赏。那每一年新加坡的国庆都有不同的主题，希望凝聚全民团结，也展现国家的发展成果。

齿牙，为什么还会有牙周病呢？刷牙次数的多少与牙齿是否刷干净并没有一定的关系。真正的刷干净不是只是把饭粒菜渣刷出来就及格，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刷牙是要把细菌刷掉，而细菌主要是附着在牙齿与牙龈接触及牙缝，所以刷牙时刷毛要碰到牙龈，而且更要用牙线来清洁牙缝才能真正刷干净。大多数人还是不了解什么是牙周病，对于偶尔刷牙流血牙肉肿一下并不太在意，事实上这些都是牙周病的象征。牙周病不像蛀牙会痛会酸，总是悄悄地进行，不易被发现。没有控制的牙周病不止让牙龈出血浮肿牙齿脱落，还可能影响全身的健康。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在今天早上的《快乐生活馆》呢，就是会和你来分享整个八月份世界各地都会迎来不同的庆典，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来到八月十五号，是印度的独立日。这一天，全国都会升上印度国旗。政府机构以及各大城市都会举办庆典，印度总理也会在德里红堡发表演说，回顾国家的成就，同时展望未来。那同样是8月15号，在韩国就是非常重要的光复节，这一天是纪念韩国脱离日本殖民统治，重新的获得自由的重要日子。韩国各地呢都会举办纪念活动，也有不少的文化表演和爱国歌曲演唱。

说到我们东南亚，当然不能忘记邻国印尼。每年的8月17号是印尼独立日，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他们非常有趣的国庆活动，像是爬油柱、麻袋跳、吃饼干比赛等等。这些充满欢乐气氛的比赛不只是娱乐，更象征团结合作的精神。那么来到我们马来西亚，虽然真正的国庆日在8月31日，但整个8月份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国庆月。很多地方会开始悬挂国旗，举办社区活动、爱国歌曲演唱、国庆倒数活动，让整个8月份都充满节庆氛围。

其实除了国庆日之外，日本八月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盂兰盆节。许多日本人都会返乡祭祖扫墓，也会举办著名的盆舞大会，这是一个重视家庭团聚与感恩祖先的节日。那么除了各国自己的节日，联合国也设立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国际纪念日，例如8月9号国际原住民日，就提醒世界重视原住民族文化、语言还有权益。8月12号国际青年日，鼓励青年参与社会发展，也让更多人关心青年教育、就业与未来。那8月19号呢，世界人道主义日，向世界各地投入救灾、医疗、人道援助的人员致敬。

是的，听完今天的分享，大家是不是发现原来同样是八月份，不同的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重要的日子，有些是在庆祝国家的诞生，有些是在纪念历史，也有些是在传承文化与宗教信仰。那么了解不同国家的节日，不只是增加知识，更能让我们看见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特色，也学会欣赏彼此的差异。今天的世界节日小旅行就到这，希望大家在这个八月份不只是迎来新的开始，也一起认识更多精彩的世界。我是阿佳素佳，我会在星期三的第一段华语广播6点到8点钟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副首相兼巴图尔扎亚国会议员德拉马法迪拉尤苏夫近期将在国家心脏中心进行心脏搭桥手术。根据德拉马法迪拉尤苏夫新闻秘书的多米西亚泰发布的媒体声明指出，德拉马法迪拉尤苏夫目前情况稳定，但医生建议他全面休养，同时不鼓励他接受访客，以确保治疗和康复过程顺利进行。又鉴于此，达达马法迪拉尤苏夫家属恳请公众为他祈祷，祝愿他手术和治疗一切顺利，并早日康复。他也希望他能够尽快康复，早日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履行职责。沙拉越继续稳步推进婆罗洲电网计划，及有潜能将沙拉越、沙巴和文莱电网进行互联的区域能源网。沙拉越总理达达巴丁伊丹水阿班扎瑞顿奥贝表示，预料通过北区输电网项目可实现这项愿景。北区输电网项目今年将把林孟连接至沙拉越主要输电网，透过提供更稳定和不间断的电供，协助林孟逐步摆脱对柴油发电的依赖。他说，老越已成功接入沙拉越主要输电网，至于林孟，预料将通过该项目属下的275,000户输电路紧随其后。青年体育以及企业家发展副部长的周周德瑞宾拉玛在甘波纳兰举行的贝斯达马坎达翁格达样开幕礼上带读他的讲词。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r.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有必要继续加强政府各行业以及策略伙伴之间的跨部门合作，以确保沙拉越依然是全马以及婆罗洲主要的商务活动目的地。他说，商务活动产业保持积极增长，证明通过各方合作能取得显著的成果。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商务活动生态系统，以符合吸引更多国际商务活动在本周举办的努力。他在接见沙拉越会展局 B. Sawa 主席 Dato 许正奇率领的代表团时这么表示，该局在交流期间也提到商务活动产业当下的发展以及策略举措，以强化沙拉越作为本区域商务活动枢纽的地位。2026年沙拉越连政日庆典将继续作为加强公务员以及社会大众的诚信文化的平台。掌管连政以及监察事务的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do de Juana Zaya 表示，此举非常重要，以培养廉政作为良好治理、优质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沙拉越廉政日庆典定于8月12号举行，庆典前一天则会举办2026廉政治理及反贪污大会 PINDAR。 2026年廉政治理及反贪污大会 PINDAR 主要向政府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高级官员分享廉政治理及反贪污方面的知识和最佳实践。大会发言吸引12,000人出席，包括联邦以及州公务员以及公众。他在 RTM 古今分台 Slow FM 直播室接受访问后发表这项谈话。明杜鲁梅里路37里的鲁马巴旦昨天下午被大火烧毁，该产屋共有23个单位。庆幸的是，所有125名住户，包括孩童和婴儿，都成功及时逃生，没有受伤。根据沙拉越消防以及拯救局行动室指出，消拯单位在下午4:31接到投报，萨马拉驻消拯局随后立即派遣消拯员赶到现场进行灌救，行动也获得尼亚石山和吉隆隆消防以及拯救局的支援。密杜鲁消防局也派出一辆水罐车协助火灾。消拯员在下午5:50成功控制火势，除了产屋被烧毁之外，另有6辆交通工具也被波及，失火原因和损失金额仍在调查当中。 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Sarifa Arjaya 编辑 Sam Malaysia Madani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编钟景化。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星期一下午的这个时候呢，依旧的选择了 Red FM 的频道。星期一下午的音乐下午茶呢，我们有的是慢一点，刚刚好。一些人认为啊，星期一的下午呢总是特别的忙哦，尤其呢在经历了星期六以及星期天之后呢，这个工作量啊好像啊是特别的多，桌子上的文件呢总觉得、一直呢是处理不完，然后啊手机里的信息呢也一直跳出来，而电脑里的待办事项啊远远的不会减少，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时间啊不够，所以啊拼命的把每一分钟呢都塞满了。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聊一个话题哦，那就是生活啊是不是一定要那么满吗？小时候呢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坐在操场发呆，看看天空，看看白云，看看树叶摇来摇去，什么都不用做。而现在呢，等电梯的时候呢滑手机，吃饭的时候滑手机，睡觉之前啊还是滑手机，好像只要停下来心里面就会觉得不踏实。忙啊不代表充实，满也不代表快乐。我们习惯的把时间塞满，把行程排满，把生活安排的密密麻麻，但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真正舒服的人生其实啊都懂得留一点空白。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慢一点刚刚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为什么生活要那么忙。如果我们把时间留出来，或者留一些所谓的空白的话，那对你我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呢？这时候啊我们来听歌。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ed FM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好的，听完的歌曲呢，继续我们今天的慢一点刚刚好。要问一问听众朋友，你是属于那种把生活排满的人，还是相反的呢？那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人的行事历啊已经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打开手机的行事历，你会发现说工作、聚餐、开会、学习、运动、旅行等等等都会记录在这个行事历里面。但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的行事历都写得非常的满、非常的精彩，但属于自己的时间又有多少呢？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终于放了一天的假，结果一整天呢就忙着洗车、整理房间、缴水费电、买东西，到了晚上坐下来才发现，诶，今天虽然是放假，但是啊根本没有所谓的休息，没有所谓的自己的时间。有时候啊，休息呢不是睡觉，而是允许自己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完成，好好的待着放空就行了。

0: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就是啊，留一点空白。那相信画画的人都知道哦，一张画不是画得越满，它就越漂亮。同样的，摄影的人呢，也知道好的相片或者我们所谓的照片，也必须要留白。音乐呢，也是一样的哦，停顿才能够让你的旋律呢是更有力量的。所以你会发现说，无论是画画也好，摄影也好，音乐也好，它都必须要所谓的留白。那人生啊，其实呢也是这样的。很长的时候，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一直啊照顾别人，一直完成责任。可是有没有想一想，到底有没有留一点时间呢陪自己呢？所以呢，七和呢建议啊，今天下班之后呢，不一定要马上的赶回家，可以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坐个十分钟，看一看街景，看一看夕阳，这也是一种生活。
1: 喜欢就争取，
2: 我喜欢你，
1: 得到就珍惜，
3: 像一只飞蛾总在。
1: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刚才呢，在歌曲之前啊，其实谈到的是生活，接着我们来聊一聊在办公室里面，那在办公室或者在做工的时候是否需要留白呢？那在办公室里面最快的人呢，不一定啊他最轻松，真正从容的人，他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冲刺了，什么时候该暂停。就像开车啊，如果你一直踩油门的话，车子啊是会坏的。人生也是一样，如果你一直往前冲往前冲而已，心啊也会累。所以呢，我们必须呢偶尔放慢一些，当然这不是偷懒，而是为了能够走得更远。

圆。下午四点之后呢，你会发现太阳啊会开始慢慢变得柔和，很多人开始准备下班，有些人准备回家陪孩子，有一些人约了朋友要打算吃晚餐，也有一些人呢只想早点回到家洗一个热水澡。其实呢，幸福呢不需要安排的很盛大、哦、可以早点下班，早点吃饭，早点睡觉，就是一种幸福。别总着想着，哎，等以后，或者是以后我要怎样？因为最好的生活呢，一直啊都是今天。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聊的是，原来呀，生活也需要留白。那工作很重要，责任啊很重要，梦想呢很重要，可是别忘了快乐啊也很重要。那今天晚上呢，不妨你试着关掉手机十分钟，看看天空，吹吹晚风，听一首喜欢的歌，让自己什么都不用想。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愿你努力工作也认真的生活，愿你追逐梦想也保留啊属于自己的呼吸。下班之后呢，不要急着赶路哦，因为啊有的时候呢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我们在下一周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超过1420万人受惠于波地95，累计使用量突破134亿公升。政府今年拨款3419万人给在362个地点安装太阳能路灯。韩国持续高温天气，最高达37摄氏度，今年内已经有2人热死。萨拉姆里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已经有超过1420万名国人享有昌明关怀 RON95 燃油补贴 BUDI95， 涉及的 RON95 汽油用量超过134亿公升。他说，根据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期间 BUDI95 的实际使用数据，持续使用超过200公升 RON95 汽油的用户不到1%。他还说， RON95 汽油的平均用量大约为每月100公升。
2: Melalui pelaksanaan Budi 95, subsidi yang tidak lagi dinormati secara pukal oleh golongan yang tidak layak termasuklah bukan warga negara serta pengguna komersial.
1: 政府今年拨款3419万ringgit将在全国联邦公路的362个指定地点安装太阳能 LED 路灯。公共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说，太阳能路灯更适合安装在远离电网的地区、电缆盗窃或蓄意破坏事件频发的地点，以及乡村道路和内陆地区。政府将继续根据技术适用性、成本效益、维护需求及绿色科技效益等因素，有针对性地评估太阳能路灯的安装计划。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ola 说，政府正在探讨修正铁路交通相关法律，以加重擅闯国家铁路设施及盗窃电缆者的刑罚，包括把罚款额提高至高达10万ringgit。他指出，调高目前只是1000ringgit罚款额的建议，预计将在下次国会会议中提成。副部长说，鉴于现有刑罚与设施遭到破坏的影响，以及铁路营运商被迫承担的列车营运延误费用相比过于轻微，因此修正法律迫在眉睫。此外，电缆失窃案件大幅增加，整体损失数额达5000万ringgit，涉及马来亚铁道公司、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以及东海岸铁路计划网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一旦社会工作专业法令正式生效，马来西亚社会工作专业理事会将在近期成立。他说，国会下议院及上议院已经通过该法案，目前部门正推进法令颁布程序。林慧英提到，该理事会的组成及成员已经在法案中规定，因此法令生效后就可以展开成立程序，毕竟该法案已经拖延很久。202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先在下议院三读通过后，并在7月30号获得上议院通过。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关于雪州一个州议席是否悬空将在本周内敲定，之后由选举委员会决定是否有必要举行补选。他说，州政府目前正等待雪州议会议长发出有关议席事宜的正式通知，州法律顾问也在准备相关文件，随后将通知有关方面。此前媒体报道，雪州政府正审查是否需要补选，因为一名雪州议员的资格被人质疑。另外，雪州大臣 Amiruddin 也指出，雪州政府一直采取主动措施处理流浪狗问题，以保障公共安全及公众利益。不过，他也认为，在采取行动时不应残忍，也不能忽略 教育社会，培养人道精神，因此所有行动必须谨慎适当，并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他也否认地方政府只有在动物福利课题受到施压时才采取行动。吉伦丹代表团为即将在8月15号至24号在雪伦俄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定下目标，力争夺得16枚金牌、7枚银牌和11枚铜牌。吉伦丹州掌管青年体育、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团结事务的行政议员 Zama Shari Muhammad 表示，为实现相关目标，州政府自去年起已经展开多项体育发展计划，包括举办吉兰丹体育嘉年华，以发掘和遴选新秀，纳入州代表队训练体系。他说，运动员也接受了集中训练，并通过参加各类赛事累积实战经验，同时与其他州属代表队展开联合训练，确保他们在出征马运会前达到最佳竞技状态。
3: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4: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3: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4: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3: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4: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3: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1: 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巴素坤今天展开为期两天的马来西亚正式访问，期间将共同主持中断20年后重启的第三届马柬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此次访问正值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将在2027年迎来建交70周年，凸显两国长期以来紧密且持久的伙伴关系。文告说，巴素坤今天礼貌拜会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计双方将重申马柬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意见。国际新闻，缅甸政府表示，被拘押的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星期一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代表会面。同一天，缅甸总统新闻与信息局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在内比都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贝克。缅甸政府发言人凯凯索3号在即时通讯平台 Telegram 发布消息说，此次会晤在缅甸首都内比都进行。韩国连日高温，本星期最高将达37摄氏度。今年首尔已经有超过160名热伤害患者，其中两人死亡。首尔市星期一召开高温紧急对策会议，针对健康弱势群体、户外工作者及一般市民拟定抗暑策略。首尔市政府指出，首尔自7月23号起持续发布高温警报，预计本星期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最高体感温度36至37摄氏度，酷暑将会持续。随着高温持续，首尔市设置由8个工作小组组成的高温综合支援状况室，及时掌握天气和灾情。澳洲政府计划修订新闻媒体议价法案，大型科技公司如果没有和当地新闻机构达成内容付费协议，将被征收相当于数码广告收入 2.5% 的附加费。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新的征费率高于原本计划的 2.25%。不过科技公司也争取到一项重要让步，附加费只按数码广告收入计算，而不是按公司在澳洲的全部收入计算，因此实际缴费金额可能大幅减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超过1420万人受惠于波地95，累计使用量突破134亿公升。 政府今年拨款3419万ringgit， 在362个地点安装太阳能路灯。韩国持续高温天气，最高达37摄氏度，今年内已经有两人热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斯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斯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2: 让一辆，让一辆，赶时间呀。
3: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2: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4: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愿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五月才正式开放通车的巴丹卢巴第一大桥，如今也成为沙拉越新的热门打卡地标。趁着学校假期和周末，不少民众以及外地游客纷纷前往拍照留念，感受这座跨河大桥的壮观景色。这座大桥的落成不仅大幅改善当地交通连接，也为周边地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对推动地方经济活动以及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随着到访人潮增加，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提醒公众禁止在巴丹卢巴第一大桥范围内摆摊营业或者进行钓鱼活动。公共工程局日前在官方脸书发文指出，这项措施旨在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并确保交通顺畅。当局呼吁民众共同遵守相关规定，爱护公共设施，以维护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让所有使用者都能受益。据了解，早前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在桥上进行买卖活动，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民众担忧这类活动可能阻碍交通流动，增加意外发生风险。因此，公共工程局特别发文提醒，并且禁止任何可能影响交通安全的活动在桥上进行。巴丹卢巴第一大桥在今年5月21日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与此同时，当局也呼吁民众在欣赏大桥美景、拍照打卡之余，共同维护周边环境卫生。由于日前发现桥面以及周边区域出现部分游客遗留垃圾的情况，不仅影响环境整洁，也有损公共设施形象，希望大家发挥公民意识，垃圾随手带走，不乱丢弃，共同守护这座沙拉越新地标的美丽与整洁，让更多民众都能享有舒适安全的公共空间。

无论是驾驶者或乘客，每次上路都不能忽视最基本的安全动作，系上安全带。它看似简单，却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沙鹿路交通局官员提醒驾车人士与乘客，系上安全带并非选择，而是每次上路前必须落实的首要安全措施。安全带不仅是一条带子，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它是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陆路交通局呼吁司机以及乘客们把系上安全带养成日常习惯，并视为对自己与家人安全负责的表现。陆路交通局将持续展开执法与监督行动，对未系上安全带的司机与乘客采取严厉措施。安全不是选择题，是必须做到的责任。请记住，上车第一步，安全带先扣好。为了你，为了所有在路上的人，让我们一起坚持这项最基本的安全守则。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今天在会议上，你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
4: 不像我。你想我怎么样？
3: 平时开会你意见多多，总有各种想法，一会儿建议这样，一会儿建议那样，鬼点子特别多
4: 哟。难得有人懂得欣赏我的好，今天的会议我没什么意见，我就不提咯。
3: 你没意见？
4: 嗯，
3: 谁信呢你会没意见。今天经理召开会议，把销售 B 组的下季度销售额目标提上议程，你没意见？
4: 没意见。
3: 嘿，是谁在那里发火，说这个目标不切实际，还说自己的兄弟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不管条件是否许可，一心想做大事立大功。
4: 哼，好心提点换回什么了？好为人师，说我喜欢做别人的老师，说我总是以教育者自居不谦虚。
3: 给人这么一说，你的热心肠都给浇灭了。
4: 何止浇灭了我的古道热肠，还肝肠寸断呢。我铁了心，从今往后我洁身自好。
3: 成语洁身自好指保持自身纯洁，不同流合污，也指怕惹是非，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公众事情。
4: 我就是怕招惹是非，引人非议，所以从今天起，我只关心自己，做好我的分内事，其他人的事我一概不理，我洁身自好。哼，他爱向高难度挑战就由他去，做不到就自己狠狠摔一跤，即使做到了也不用告诉我，不关我的事。
3: 净说些气话。洁身自好的好就是好恶的好，是爱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洁身自爱。
4: 哼，以后我只知道洁身自好，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我不管也不问。
3: 我先听着吧。哎，对了，刚才我看到老张回来公司一趟，像是来收拾东西的，看来八成是被解雇了。
4: 我看到他了，跟他打招呼也不理我，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憔悴不堪，胳膊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应该是被高利贷打了。
3: 是啊，你不在没人保护他。
4: 哎，老张啊，早该有人劝他洁身自好，保持自身清白，不要同流合污，挣了点钱就学人赌博，输了就输了还借高利贷，人不洁身自好，苦了自己也连累家人。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6: 哎呀，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7: 小伙子，别闯红灯，安全才是最重要呀。
6: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8: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9: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0: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9: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0: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9: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0: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9: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没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个月致力于通过智慧农业和科技技术加强粮食安全。上个月通过在政府机构及政府关联公司部署206名认证廉政官，强化诚信的文化。Braskem 土地权的归还被视为联邦政府与上楼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的标志。上楼致力于通过以创新技术和研发为基础的农业转型，加强粮食的安全。上楼总理 Dadobatini Dansirabang Jerry Dunlopin 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多项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以及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干扰。有鉴于此，上个月在2030年后官并发展策略之下，重点推动智慧农业、数码化、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他为在敏都鲁举行的2026年第三届可持续农业及粮食安全大会开幕致辞。他说，上个月在土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以及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优势，可以发展成本区域可持续农业及农粮产业的枢纽。上个月通过各项举措，持续加强公共服务传递系统的诚信文化，以确保政府治理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监管掌管廉政以及监察事务的上拉维总理署副部长 Dr. John Dajaya 指出，已经实施的举措包括在所有政府机构和州政府关联公司部署206名认证廉政官。这项举措并非在于查找过失，而是协助鉴定诚信风险、制度漏洞，并制定预防措施来改善政府的服务质量。他说，必须从最高领导层开始加强诚信文化，一直到基层，以符合将沙拉越打造成一个透明且问责的发达州属的愿景。他在 RTM 古今分台 Sarawak FM 直播室接受访问之后发表了这项谈话。除了加强政府内部的制度之外，上捞月也通过醒觉活动向公务员和社会大众积极推动诚信文化的普及。2026年上捞月廉政日庆典将继续作为加强公务员及社会大众的诚信文化的平台。Dr. John Dajaya 表示，此举非常重要，以培养廉政作为良好治理、优质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上个月廉政日庆典定于8月12号举行，庆典前一天则会举办2026年廉政治理以及反贪污大会 PINTAR 大会，放眼吸引约12000人出席，包括了联邦以及州公务员以及公众。联邦政府将施乌拉让地区安全指挥部 RASCOM 土地移交给沙捞越政府，被视为双方关系已经迈入以制度框架的问责职为核心的新阶段。学者 Hisham Mudin Basaba 指出，这项决定反映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模式已经逐渐改变，从酌情处理逐步转向基于制度责任的原则。这项土地权的归还也符合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的精神，并表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信任和理解程度不断的提升。他说，这项移交不只是归还资产，还体现出双方在管理州重要资产方面的策略合作。他被问及内阁议决将拉让地区安全指挥部队土地权移交给沙捞越政府的事项的时候，向本台记者这么表示。与此同时， RASCOM 土地权归还给沙捞越政府的成效并不只是取决于资产移交，而是在于未来的发展规划。叶尚波定表示，相关地区的发展必须兼顾经济利益，同时保留其历史价值、文化遗产和策略的重要性。 RASCOM 对沙捞越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承载着该地区的历史和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移交的 RASCOM 土地权涵盖了 Nangatada、Nangajagao、Nangangungun 还有 Nangasgao， 设计总面积达到了 3655.6 公顷。 旅游创意产业及培养艺术部长 Dato'sri Abdulkarim Ramahamza 表示，在政府各行业及策略伙伴的通力合作之下，沙拉越的商务活动产业持续保持积极的增长。他说，各方的紧密合作非常重要，以确保沙拉越依然是全马及婆罗洲主要的商务活动目的地。该行业强劲的增长势头彰显了沙拉越在吸引更多国际活动以及扩展经济机遇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他在接见沙拉越会展局BE Sarawa 主席 Dato'sri Zanchi 为首的代表团的时候这么表示，该局在交流期间也提到了商务活动产业的最新发展，包括筹办活动以及即将到来的国际活动。米德鲁港口共股有限公司委任 Anwar Ismail 为该集团的首席执行员，从今年8月17号起生效。这项任命是为了接替 Dato' Ruslan Abdulghani， 后者将卸下目前的职位，加入另一家沙拉越关联公司。根据提交给大马证券交易所 Bursa Malaysia 的文告指出， Anwar Ismail 拥有美国大学电气工程理学学士学位，并在石油及天然气行业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他曾在国油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包括在国油 Kantan Petronas Carigali 担任沙拉越资产主管，以及出任国油南苏丹主席兼国家负责人。至于 Dato' Ruslan Abdulghani 是在2022年加入明杜鲁港口，并领导该公司直到新任命公布为止。政府今年拨款3419万令吉，作为在全国联邦公路的362个指定地点安装太阳能 LED 路灯的用途。工程部长 Dato'sri Alexander Nadalini 说，太阳能路灯更适合安装在远离电网、电缆失窃或蓄意破坏事件频发的地点，以及乡村道路和内陆地区。政府将继续根据技术性、实用性、成本效应以及绿色科技效应等因素，有针对性的评估太阳能路灯的安装计划。他在国会上又回答 Dato Annabelle 上议员的提问，也就是工程部在乡区和内陆地区，尤其是沙巴和沙劳越安装太阳能路灯的优先顺序规划的时候这么表示。他透露，使用太阳能照明设备可以提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和舒适度，尤其是在偏远内陆的地区。预料约有70至100名选手将参与今年9月4号直到6号在古晋举行的古晋壁球邀请赛。古晋省壁球协会主席在古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邀请赛不只是一场竞技比赛，更是发掘年轻人才的平台，同时鼓励更多新生代参与壁球运动。赛事开放给全沙拉越的学校和壁球俱乐部参与。比赛设有6个组别，包括男子和女子组及9岁以下、11岁以下、13岁以下和15岁以下的组别，提供总额5000令吉的现金奖供应券。

双乐治理通过智慧农业和科技技术加强粮食的安全。上月通过在政府机构及政府关联公司部署206名认证廉政官，强化诚信文化。RISCOM 土地权的归还被视为联邦政府与上月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的标志。

0: 我哋系二种。坚持信念，争一口气。大家好，我哋系
1: 二种乐队。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2年的今天，沙拉越州元首兼沙拉越济世之家赞助人敦阿莫赛迪出席了济世之家开放日。元首阁下的抵达受到了济世之家主席达都洪来顺及全体人员的热烈欢迎。在仪式上，济世之家的一名残障院友向元首阁下赠送了一条串珠项链以表谢意。随后，元首阁下参观了各个摊位，并在会议室享用了茶点。现场共有43个由各大协会、俱乐部和学校设立的摊位，售卖各种食品、饮料及其他商品。这些摊位的销售所得将用于筹集资金，以资助济世之家的日常运营。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哎呦 ，listen up！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V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已经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

做了这档节目有一段时间哈，这一次在这个星期当中的节目内容方面啊，我想是我历来发现话题最少的一次。好像很多赛事呢，在这个夏天来到了八月份最热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季节跟月份的时候，似乎很多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这个体育赛事，目前都在停战的状态当中。你看看吧，哈。世界杯之后足球的联赛还没开启，那么最大的新闻或许就是 LeBron James 之前加入这个 76ers 当中然后呢台湾的这个羽球公开赛，台北羽球公开赛除此之外呢 MotoGP 跟 F1 目前都还在休战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感觉上这个星期节目的内容方面好像有点缺失了精彩。

但是没关系，还是有话题值得我们来好好的谈谈的哈。我们来看看这一次在世界杯之后，关系到 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的各种的探讨里面，大家在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因法蒂诺，也就是目前国际足联的主席跟川普有多好的一个关系哈。那FIFA 在比如说之前布拉特的时代把这个2022年的世界杯主办权交给卡达尔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方的说法就认为说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水很深这样的说法，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腐败的一个情况出现。也就是说呢，卡达尔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主办权，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砸了一笔钱下去去贿赂这个布拉特跟他背后的这个团队。那我们看到后来美国的相关的这些调查单位也介入其中哈，然后呢后来就催生了整个国际足联当中换主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后来我们就看到因法蒂诺来自瑞士的这个足坛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就充当了哈，就后来就取代了布拉特成为了 FIFA 的国际足联的这个主席。但是他上来了之后情况有变吗？现在大家要看的是说包括在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里面，我想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当然非常的好看，然后呢球场还有各种设备都堪称是世界级的完善。但问题就是呢，这个门票还有周边商品甚至是在球场之内，大家如果有去看这个视频的话都会发现这简直就是在敲诈人，因为贵得离谱而且 FIFA 现在采用的一种机制就是说呢，这个门票是没有所谓的一个固定定价的，它是根据实价来浮动。那这就有点像你去海鲜餐馆里面吃海鲜一样，今天这道鱼就要看看这个鱼的产量，然后呢要看看鱼的新鲜度来定夺它的价格是多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玩法里面，我们就知道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资本的一个社会，但是当他把这个资本的模式带到了欧洲人非常看重的这一块足球的时候，它多少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利益冲突。最新的消息，因法蒂诺想把 FIFA 当中的部分所谓的我们并不能说是这个所谓的拥有权因为 FIFA 是属于一个国际足球机构，应该说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权利要以这种金钱交易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把它出售给美国的相关的业者或者是公司。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这个可能如果说得到允许的话， FIFA 内部如果允许这样子的做法的话，这部分的所谓的这个决定权出售了之后会卖给谁呢？就是卖给川普，卖给 Trump 女婿的弟弟叫做 Joshua Kushner 那我们知道 Kushner 本身他的家族就是这个川普的女婿，纵横在很多的这种国际谈判当中包括说之前跟俄罗斯的战争啦然后没记错的话就是在国际局势上面他也扮演相当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一次直接涉及到这个最赚钱的 FIFA 里面因法蒂诺跟这个川普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默契就是要在川普的任期里面如果把这个 deal 给谈好的话，那么自然未来这个整个世界杯来届的世界杯的整个流程或者是运作的形式甚至最后的营收都跟川普有关系。所以从中你就会看到川普想要动用他自己的公权力去为他自己的私利而来谋利。那么当然因法蒂诺呢从这一点来看可能也就是帮凶来的。那幸好就是欧洲足联我们看到 UEFA 是坚决的反对，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法，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这个足球是属于 community 属于一种所谓的一种公益机构，所以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说，世界杯并不是一个商品可以完全的被变卖。那么目前这件事情还处在一种非常焦灼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确实是比较赞成 UEFA 的一个做法，因为从古至今足球他即便是拥有相当大的商业潜力也好，但是从来没有一个
监管足球的公益机构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变卖足球最重要的声望跟资产，如果哦连这个所谓的一个足球都能够这样子变卖的话，那我们想想未来夺得世界杯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为冠军也可能可以用交易买卖的方式来定夺。

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其实也并不觉得说它具有什么样强大的意义。不过，我国的很多选手其实还会把它当做一个平台，在晋级到比如说亚运会或者是奥运会的过程当中，把它当做试探自己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跳板。好，我们来看看在过去一个星期在 Glasgow 进行的这个公运会之后，在整个榜单当中，有些奖牌榜里面的哪几个国家其实是名列前茅的。我们首先看到呢，就是游泳项目当中的大国澳洲队是以70面金牌、45面银牌、56面铜牌，总计171面奖牌稳坐在第一的位置。那么排名在第二的呢是英格兰，英格兰竟然只拿了29面的金牌。想想一下澳洲拿了70面，他只拿了29面，排名在第二，45面银牌、36面铜牌。加拿大排名在第三，19面的金牌。印度13面金牌，跟东道主苏格兰是一样，是3面金牌，分别排在第四跟第五位。而我国马来西亚其实成绩也不俗，拿了8面的金牌，排名在第10的位置，3面银牌、5面铜牌，总计16面的奖牌。好，这次公运会如果看看我国的选手应该从哪里看起呢？我想大家如果，其实我关注的并不多是今天为了做节目，我稍微的再回看一下整体的成绩。那印象比较深刻的自然就是阿基祖哈西尼阿网因为阿基祖在这一次的麒麟赛当中其实他要拿下这个公运会的这个金牌，我想当然他一定会面对来自比如说英国车手的这个挑战，我们知道英国在这方面是很强的。只是说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在印度新德里，我没记错他曾经就是有违规被判罚这个成绩无效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所以当时呢就丢失了夺取金牌的机会。所以这一次到了2026年，他说38岁之龄这么就是应该算是最后一届的这个公运会了他希望能够拿下金牌。果然他在麒麟赛当中是以袖珍火箭般的精神登顶，然后呢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终于拿到了第一枚的公运会麒麟赛的这个金牌。另外呢我想这个举重的项目其实这一次在八面金牌当中，就是我国拿到的八面金牌当中，他们的贡献也相当大的一共贡献了五面的金牌。所以我想举重呢一直以来我们知道他在奥运会当中也是重点项目之一，只不过我国的这个举重项目的运动员可能问题多一些。前几年有很多这种食用违禁药物啦，然后违反所谓的兴奋剂条例相关的案件传出了之后，所以呢这个各州的举重协会其实也有受到惩罚，甚至重新去组织架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当然如果要让这个举重项目就是我国的举重选手走得更远的话，尤其是在奥运会当中有更好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当中的纪律的整个监管可能就要做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不过这一次看起来他们确实在公运会当中交出五面金牌，这是相当令人骄傲的这个表现。这一次的公运会当中我们看到残疾运动员跟所谓的这个健全的体育项目呢，健全体育员的体育项目呢是同步进行的。所以我国的这个残疾运动员就是在 T20 的跳远项目当中也夺得了一面金牌。另外一面金牌呢则是来自于柔道。所以举重贡献了五面，麒麟赛贡献了一面这个残疾人士的跳远项目贡献了一面金牌，然后呢柔道也贡献了一面金牌。这是本年度在 Glasgow 进行的共和联邦运动会我国健儿所带来的消息。

中华台北羽球公开赛在昨天结束了正程啊。这一次我想大家如果有看比赛的话啊，会发现说其实谢定峰就是跟苏伟仪之间呢已经拆档哦，然后配合不同年轻的一个球员来试看哦，他们可能在来届奥运会当中跟谁会更加适合的形成了搭档。这一次我们看到在中华台北的公开赛当中，双 A 组合似乎打出了令人感觉到有感觉，而且呢感觉相当好的这种所谓的默契，看看吧哦，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不能够坐稳这一对组合。

好，之前呢，当我们谈到Aaron Chia 哈、哦、跟苏伟仪的时候，也就是谢霆锋跟苏伟仪的时候，我常说，这一对组合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变数，这个变数就在于说，苏伟仪的身上哈、哦，我应该这样子说，苏伟仪的稳定性是我一直比较担心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他今天封好啊、哦，所谓的封好就是状态好的话。这一对组合就能够打得出神入化，但是如果苏伟仪这边稍微的有一点点状况的时候，那这一对组合可能就会面对比较多的问题。那也并不是这样子说呢，就表示说我是认为说、哦、他就是老鼠屎，只是说在稳定性方面，我觉得、哦、苏伟仪是比谢霆锋来的会比较不稳，然后比较令人担忧，在他们形成组合的时候。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于总当中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认为说应该是要备战2028的世界杯，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当代羽球圈当中的一个所谓的趋势，就是把双打当中的组合拆散，然后呢重新跟其他的球员进行配合，看看有没有新的火花。包括说我们看看在日本的女双组合里面也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拆档的一个动作哈。只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谢霆锋跟这个比他小十岁的戴伟青哈进行的这个两个人名字都叫 A 人啊、哦，这个才是这个重点啊、哦，所以。当你叫 A 人的时候，现在呢并不晓得、哦、谁到底才是真正你想找的 A 人，一个是大 A 人，一个是小 A 人吧、哦、那么这个双 A 组合在这一次的台北羽球公开赛当中似乎找到了节奏，打出了这个默契来，虽然两人相差了十岁、哦、那很遗憾的他们在决赛当中是败北，然后呢最后只能七局亚军。不过教练呢、哦、其实也已经说了、哦、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意思、哦、就是有一些火花，所以看看吧，在接下来的国际赛事当中，如果继续让他们来一起并肩作战的话，看看、哦、会不会有更大的一些惊喜出现。不过呢，这个谢霆锋也并不只是跟这个戴伟青本身、哦、就是形成组合而已、哦、他也会接下来跟其他的一些双打组合进行配对，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确定说、哦、谁、才是2028年里面可能在配合上面呢比较吻合的球员，让他们在2028的世界应该是这个奥运会当中呢会有更好的表现，甚至有摸牌摸金牌的一个机会。好，女双的部分就不用多说了，大家应该知道哈、哦、这个陈康乐啊、就是 Politan 还有 Tina， 陈康乐呢是之前有背伤的关系，所以休息了一段时间，这次回归到中华台北公开赛当中，我们看的是他们两个人还在找节奏，那么但是呢已经打出我们想令人不会令人失望的这个表现、哦、所以最后也在决赛当中败北下来得到了亚军。但是看在、哦、就是 Polidan 刚伤愈复出，然后呢两个人还在摸索、之前找回之前感觉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比赛成绩实际上还是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部分。

好，稍微快速的一下来看看啊，目前在足球球会当中转会的相关消息。都说过了，新赛季当中皇马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们这次想要下重本，然后呢引进五名球员，但现在看起来呢有另外两名这个想要引来的新球星呢是箭在弦上，但是还没有办法完成这笔交易。说的是下海岸的 Yann Yomande， Yomande 其实这一次我想他的整个转会消息一早就传出，那我们也看到他在世界杯里面的表现是相当的特殊，所以这一次转会到皇马，我想他本身也想，然后呢皇马本身也相当的欢迎，只不过呢很多时候呢球员这个如果卡在跟经纪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如果当中出现了一些合约上的这个违约或者是条规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纠纷的时候呢，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一次根据了解 Yomande 就是跟经纪人之间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想还没有官方的宣布加入皇马的阵营当中。那这个事情能不能够透过钱的方式来解决呢，我们等着看。那么当然也要看皇马愿不愿意出钱。另外呢就是曼市这边的 Rodri， 又是另外一个在世界杯当中打出了一击棒的水平的球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巅峰期的时候呢，这一次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对，并不是自由人身份，就是说以他自愿的一个方式想要加盟到这个皇马去。那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就是说呢皇马这边的开价略显比较低，曼城这边是开出要7000万英镑这样子的价码，但是皇马只愿意付大概5000万并不是英镑，我觉得是欧元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这个呢还有一些谈判的空间，因为毕竟呢我想整个转会的市场当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只不过Rodri 看得出他是非常想到皇马去，因为又是另外一家顶级的俱乐部，然后再来呢有那么多顶级的球员，他作为核心的中场他势必要发挥他本身的这样子的一种才华跟能力。那曼市这边要求比较高的价格其实也并不为过，我觉得因为他拿过这个金球奖，然后呢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也是金球奖的候选人之一，而且西班牙刚拿到了这个世界杯，所以这样子的一名球员，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皇马愿不愿意再出个2000万欧元来把他就是正式的招入到这个 Santiago Bernabéu 里面去呢，我想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看看吧，好，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进展。另外呢在大巴黎这边也有意思呢，把日本的这一名混血有非裔血统的这个 Zion Suzuki 这一名守门员呢就是带到大巴黎去。那么所有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在整个欧洲联赛还没开踢之前，都会好好的来看看相关的消息。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啊，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炎炎夏日来到了八月份啊、哦，我想在有四季的国家迈入了夏季的，虽然是最后第二个月份，也是最热的这个时刻哈、哦，大家心里多少有点期待暑假的到来，但同一时间也知道近几年当中气候的变迁哦，让这个八月份变得格外的难受。其实并不仅仅是八月份，我想在早在今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在欧洲各地就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热浪，然后近期呢，在法国、在葡萄牙、在欧洲当地呢，还出现了野火燃烧的这个迹象出现哈，所以我想法国民众是相当的难受的，天气热，而且呢，整个气温非常的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熟悉热带的我们来说。即便是你到了有夏季的这个夏季酷热的时候的，它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呢，它的这个湿度不像马来西亚，不像这个东南亚一样、哦、就是在炎热的天气之下，可能有些时候还会降雨量。夏天是连这个热风吹袭都会让你感觉到有点不舒服的，所以在干燥高温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这种天气如果大家有机会感受得到的话，还是要做好各方面的防晒，还有呢防暑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工作。今天在节目当中稍微的变得比较开心愉悦一些、哦、虽然说天气在全世界各地都变得越来越炎热，但是我想生活还是要过下去，那大家要以一种在炎热当中撑凉的一种姿态，把生活尽可能过得轻松。所以把1989年美国纽约相当有名的导演叫 Spike Lee 哈的这一部片子重新的翻看一遍。其实我一直以来对于 Spike Lee 的这个理解是，他非常的喜欢篮球，每一次纽约尼克队在进行比赛的时候他都会在场哈。但他的电影呢，说实在的我看的并不多。那么这一次映入眼帘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电影的一个部分，就是对于色彩的运用，还有当然因为他本身就是非裔，对于黑人群体在美国的待遇，尤其是在纽约这个社区当中，我们知道美国的纽约有一条街叫做Harlem Street 也就是这个哈林街，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黑人社区。那么在这个黑人社区当中，我并不晓得导演拍的是不是这个Harlem Street 哈，但是电影说的是一个 Brooklyn 哈这个地方，那 Brooklyn 其实就是 Manhattan 的对岸啊，所以应该跟这个所谓他要描写的这个曼哈顿上面的这个黑人啊，我想可能曼哈顿不容易取景哦，所以跑到 Brooklyn 来这里，跑到布鲁克林这边来取景，但无论如何他说的都是美国纽约黑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还有呢这个黑人的权益问题，在1989年炎热的夏天之下，大家会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面对生活当中各种问题的一种冲击。

谈到这部影片，其实最重要的背后的灵魂人物哦，我想绝对是导演 Spike Lee。Spike Lee 本身其实就像我在电影的一开始啊所说的一样，我对他的认知就是知道说他在 NBA 的赛场上面是一个熟悉的身影，尤其是 New York Knicks 进行比赛的时候，所以刚刚 NBA 就是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纽约尼克斯队夺得了 NBA 的总冠军，我想 Spike Lee 也是其中一个最兴奋的球迷之一。另外呢Spike Lee 大家可能在2024年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法国奥运会巴黎奥运会上面大家对他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有到了这个巴黎去看的是篮球比赛的项目，就是美国男团的这个篮球赛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每一次他一出场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说他的穿搭非常的应该说独特。其实我对于 fashion 我对于这个时尚并不是怎么样的在行，但是当一个人以一种非常突出的一个方式在这个穿着打扮方面让你眼前一亮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他非常的在意所谓的这个时尚的品味。那懂的人就看门道嘛，不懂的人就看热闹。但对我来说他有时穿的就是怎么说太过吸睛，然后呢太过夸张太过浮夸。但我想 fashion 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种个性嘛，就是说他一定要让一些你没看过的这样子的一个穿搭出现在你眼前让你眼前一亮稍微的比较震慑他才觉得这个才是他存在甚至是他活着的一个理由。凭借这么一个在穿着打扮上有想法，然后呢喜欢玩弄色彩，同时呢来自一个所谓的非裔群体也就是黑人群体当中的一个导演，我想他身上的故事肯定非常的多。那说实在的我听了他的名字好几次，但是我一直没有想要去涉入到他的电影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他或许谈的这个议题老实说对于美国黑人社群当中的这个议题，如果你并不是身在美国的话你很难有切入的所谓的一个点，因为他就像我国在马来西亚的问题一样，你必须是在地的那如果你没有长期的在马来西亚里面生活，你并不晓得所谓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气息，然后当地的这个所谓的人口的结构，再加上他们当地特有的这种一种交流的一种模式的话，那你就很难去评论说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该怎么样相处。同样的道理，在美国那个地方也一样，它虽然是一个大熔炉，但是呢，在这个大熔炉的背后，实际上呢，每一个不同的群体还是有他们所谓的依据，利用他们所谓过去沿袭下来的这种方式在生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纽约那个地方竟然有 Harlem Street 就是一个我们觉得高度发展的这种金融贸易区过去有双子星大楼那但是它依然有所谓黑人独占的这个社区，而且这个社区里面这个 Harlem Street 里面经根据了解呢，其实就是这个百老汇 Broadband 就是 Broadway 对不起就是相当的出名，所谓的百老汇的这个剧场戏剧，然后有很多知名的演员其实要进修的时候到了纽约都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提升自己来锻炼自己当然不用说这个黑人的音乐部分爵士一直以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标志性的这种音乐的 genre 或者是他们的音乐灵魂，所以这种种的这种文化跟他们群体的特殊的一种生活习惯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相当有趣的纽约黑人文化。我印象很深刻在华人群体当中其实呢就是如果我们要看看来自美国纽约的 ABC 那当然就属这个王力宏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个。我记得王力宏他的音乐风格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说他
就是这种所谓的 R&B 的味道比较强的一些。后来呢，我们看到他多方的尝试，不管是在这种rap 的部分哈，hip hop 的部分，他其实也相当的在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在纽约那个地方长大哦，他可能接触到了这个黑人的群体的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呢，也能够跟这种所谓的黑人的饶舌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更特别的是，王力宏把这种饶舌的文化、音乐的这种特性融入到所谓的中文歌曲当中，所以啊，你就能够在所谓的中文他的歌曲创作里面，似乎找到了一种美国黑人的味道。那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结合，我想就是在美国这种多熔炉的文化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我现在尝试哈，要把他的那首《盖世英雄》哈，重新的再找回来，然后让大家听听看，在王力宏来自纽约的一个 ABC 的这样子的一种音乐氛围当中，他结合了各种不同的元素之后，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一种音乐风格。

Black 这个词在世界各个角落放眼到任何的所谓的 spectrum 或者是任何的一种语境里面当中，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词眼。我们知道整个黑人运动的起始呢，其实是跟黑人奴隶有这样极大的一个关系哈。这个在过去殖民时代的整个过程当中，非裔的这个族群就被就是转送到世界各地去作为奴隶的一个方式哈，为其他的有色人种来进行这个服务。那遗留下来的一个后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感官上面，包括说过去我在念政治学啊，或者是念传播学的时候都说过了哈。与其说这个对于黑本身的一种我想偏见以外，它更像是一种惯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啊，就是整个资本社会或者是民主社会的体系里面，因为长期这个整个历史书写的方式都以白人作为一个主轴，所以就自然会把白人放得高，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可能黄种人，然后对于非裔，对于黑人本身啊，其实它就不是一个感官上你看起来黑，你觉得比白这件事情看白比较舒服，就是你的意识里面怎么会把黑跟低这两个姿态联系在一起这个是一个长期以来在整个文化意识上面被操纵、被洗脑所产生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后果。所以后期的这个整个教育过程当中，就变成说你必须要不断的去质疑这个问题，然后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然后呢，可能去更多的、更勇敢的跟更多的非裔跟黑人接触，由此才可以更深刻的理解说他们其实也是人，他们跟我们一样。要不然的话，你会很直接的，就是说白人跟黑人之间，你就直接的对于黑人是有偏见的对于白人就有崇拜的这样子的一种惯性思维存在。好，我想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关于到热浪但为什么这部影片又会谈起到非裔或者是黑人？因为 Spike Lee 在这部影片当中其实就有意识的要把 hot 以美国人说热 hot 这个东西，或者是 heat wave 这个事情就是把这种气氛、这种 hot 的气氛、这种所谓热的、热辣的气氛，跟我想从他的观点来看，跟美国的这个族群关系跟问题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现在看直播的话，我会发现说这个我 post 这个画面当中，这个穿着棒球衣、拿着一盒披萨在送披萨的这个男生，其实就是导演本身 Spike Lee。其实那个时候年长了，他蛮年长，但是他还是扮演一个像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角色一样。在这部影片当中，我想他有很多的这个符号这个符号都在讲述说美国社会，你必须要了解整个美国社会的整个起源，或者是纽约本身的这种文化。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 Spike Lee 穿的是棒球衣然后或者是棒球衣，或者是这个美式足球没记错的话，所以你就从中可以理解说这是纽约他们喜欢的其中一种运动之一。然后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些黑人过去的这些伟大的民权人士，比如说 Malcolm X， 比如说马丁路德金，这些人都会反复的出现在整个电影的所谓的叙事当中，由此让大家意识到这个 Spike Lee 本身要谈种族议题的一种迫切性，跟他本身的一种渴望。好，这部影片其实在讲什么呢？这部影片其实是在讲说在80年代的某一个年份当中，炎炎的夏日，就是夏天里面其实我们知道纽约的这个温差蛮大的，来到了冬天之后经常会有暴雪，但是夏天的时候呢，这种炎热的天气在电影当中就拍出来，就大家就是汗流浃背的，然后基本上那个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可能空调也并不是，或者是冷气并不是一个家家户户都能够拥有的东西，所以风扇
汗流浃背的画面，然后这种炎热的这种夕阳的剪影、哦、就不断的出现在影片当中。他其实要说的是在 Brooklyn、哦、这条街上面，就是黑人的社区里面，然后呢这个黑人社区里面其实住着不仅仅是黑人、哦、当然也有白种人、哦、也有亚裔人士在其中、其实根据我的了解这个目前、哦、在纽约当中有一个地方叫做法拉盛这个地方、哦、就是靠近每次九月份即将进行的这个美网 Flushing Meadow 这个地方叫法拉盛，其实当地有很多来自亚洲的移民。那么早期如果是到 Manhattan 在唐人街一带呢，大部分就是从香港或者是中国广州一带、讲广东话为主的人会在那一边、所以 Brooklyn 跟 Manhattan 之间呢还是有就是华人社群的分布还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在 Brooklyn 这个地方或者是在 Manhattan 那个地方有黑人的这个社群。那黑人社群当中就有白人叫做 Saul， 他本身是开披萨店，是一个披萨老板。那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就比较柔和，另外儿子呢就非常的极端，觉得说在黑人去做买卖是他最不见得光的事情，他很痛恨，他觉得为什么要跟黑人混在一起。然后呢店里面有个员工叫 Mookie 呢其实就是 Spike Lee 本身、哦、在电影当中饰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哦、这个送披萨的这个男孩。然后呢这个关系就很微妙，在一家店里面这个老板是白人，然后呢小老板也是两个白人，但是有一个员工是黑人，然后呢哦，来吃来光顾的哦，都是黑人客，因为在黑人区嘛。那么他们的对面呢就有一个也来自亚裔的家庭，是韩国人。那韩国夫妻开了一个杂货店，其实这个呢可也可以比喻成是我想华裔也差不多、哦、华裔其实就亚裔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美国的社会当中都是开杂货店的、哦、做这种杂货小物品的这种买卖的。在洛杉矶、哦、其实也一样，洛杉矶90年代的时候其实曾经发生过动乱、哦、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在韩国人受困。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当地有拉丁裔

简陋的、哦、所谓的应该说这个slum 里面、哦、也就是贫民窟当中，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大家就可以知道有很多不满，有很多要宣泄的一些情绪，而在影片当中其实也一幕一幕的让我们看到即将爆发的这种纷争。

因为人天生的节奏感都相当的好，不管是唱歌、跳舞，或者是在场上踢足球，大家都可以隐隐感觉到他们的运动或者是这个身体扭动甚至是整个对于节奏的这个掌控也就是快慢速度还有该 relax 还是该抓紧，然后这个爆发力十足的展现出来。我想这一点在黑人的身上，我想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好，这部影片 Do the Right Thing， 我想从电影的字面上面来说，很明显的就有一种警惕的意思告诉不管是黑人群体或者是华人白人社群，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体系之下，应该要很理性的做出对的一种选择。那这部影片呢，其实它的转折点就是在于说电影当中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就是我想Smiley 本身是很明显很立体的，让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都有一种很明显在社会当中代表的一种个性。就是说我们知道在美国社会当中也有很非常的极端的白人跟极力去争取民权的这种黑人斗士。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是在就我想从 Smiley 的影片来看，就是说两种极端的一个对立其实都是带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风险在于说，比如说我们看这部片子里面有个角色叫 Bungie Out。Bungie Out 这个角色呢，他就非常的极端。他来到了这个白人的这个所谓的 pizza 店里面，这个 Saul 这个老板他就这样跟他说为什么你的店里面的墙上只放白人的照片但是没黑人的照片。然后呢这老板就说，如果你想放黑人的照片的话，你就自己去开店，这是我的店，我要放谁的照片都行。那这个班就要就说，那我们在这里呢，你是在黑人的社群里面开店，那大部分的顾客都是黑人，我们也算是你的衣食父母，那你就怎么不能把一个黑人的照片放上去呢那一开始呢我们看到电影的前半段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争执，那么直到后来越演越烈了这个班就要就发动了一个悲歌骚的pizza 店这样子的运动。但旁边的这些黑人就不以为意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再说呢这个 Mookie 也就是这个 Spiley 本身饰演的角色不觉得说应该要这么样的极端，毕竟呢这个白人是他的老板那这个白人本身呢其实你说他坏吗也并不是就儿子跟他说他不想在这个黑人社区里面经营店的时候呢这老板就说了我在这里那么多年的时间一草一木看着这里的人每一个小孩都是吃着我的披萨长大的，其实我是非常的自豪，换作我开在一个以白人社群为主的这个地方，我未必还能赚得到钱，也没有办法可以养活你们。所以我想这就说出 Spiley 尤其是我想在美国社群当中一种很复杂的心态，就是如果我们要完全的说这个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所谓的黑人白人亚裔他可以完全的和平共处，那也是假的，根本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这样子的。但你要说他们每天针锋相对没有办法融合的可能也并不是，尤其是移民的第二代在开始在美国的整个教育体制里面长大的人都讲英语，然后呢本身也追从着这个美国的文化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是有共通的有共通的，只是这个共通很多时候可能会因为生活上面的这个水平贫富悬殊又或者是物质上面的一个差异所影响。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悲歌的 Bungie Out 就越演越烈，就带着所谓的与一个黑人穆斯林的 Rahim Radio 一个喜欢带着这个收音机不断的去播放这个所谓的爵士乐，然后去吵大家，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黑人音乐的这一号人物闯进了店里面来，然后呢跟老板争执，后来就打了起来。那么呢事情很妙的就是我们知道有所谓的 Black Lives Matter 这件事情后来就真实的在电影当中上演，这个白人警察在追击这个 Rahim Radio Man 的时候呢就执法过度，后来呢就把他掐死。这是不是很悬呢？因为很
真切的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出啊，在美国当中执法过当，白人警察跟黑人民众之间的一种对立面，后来就形成了整个披萨店被烧毁，然后整个社区陷入一种所谓的误会跟矛盾之中。那电影的最后呢，我想 Spike Lee 用了这个两个黑人民权运动的斗士，也就是 Malcolm X 跟马丁路德金的一段话。马丁路德金是坚持说黑人争取权益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以和平的方式，但 Malcolm X 则认为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或许利用这种身体上面的力量或者是暴力也是一种防卫的手段之一。那当然Spike Lee 没有给出任何的一种他本身的一种选择，但是我想从他的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非常人性的，没有规避整个华就是黑人跟白人之间所面对的一种对立跟冲突，但同一时间也告诉大家说，或许像 Mookie 这个人一样，当他看着老板的店被烧毁了之后，他是第一个把一个大油桶丢进这个店里面砸破玻璃的人，但同一时间也是他后来回来慰问这个白人老板的人。那他的这种特性或者是表现和叙事的这种手法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一个美国的黑人，他永远逃不开这种命运的枷锁，就是必须要不跟白人争斗哦，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同一时间他也非常的明确知道，长久的这种缠斗跟斗争或许并不会带来正面的效果，而要完全很平和的哦，在社群当中得到一席之地，或许互相的理解，从生活当中的互相扶持才是最重要的钥匙之一。送给你炎热的夏天，我们看看 Spike Lee 的 Do the Right Thing。

晓得，你知道吗？使用无人机操作必须获飞行准证。大马民航局警告，所有无人机，无论涉及低风险还是高风险操作，都必须获得飞行准证才可进行每项活动。这包括飞行高度低于400英尺的无人机，或其他配备摄像头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用于婚礼拍摄、企业视频制作和娱乐活动等。Red FM 温馨提醒您，未获得批准而进行操作的人士，将根据大马民航法令受到处罚。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里程不打烊。那么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聊一聊分享的就是汪曾祺的散文叫我的家乡。在这一篇的散文里呢，他用了很唯美的手法去描写黄昏时候的景色，他把他家里黄昏的这种场景就描写在了文字里。那么就想和你分享这一段的文字。他就在散文里呢写道，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色、橘黄色，后来又慢慢的变成了紫色，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的感动。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突然呢就觉得，原来黄昏它不只是一种颜色的，而是一场美丽又缓慢的变化，从蓝色到浅黄色，到橘黄色，再到深紫色，每一分钟天空都会和前一秒不一样。也许呢，我们每天都会在观看日落，却很少真正的停下来看见日落是怎么样一点一点变成傍晚再变成夜幕的。所以呢，下次在黄昏的时候，你不妨也可以抬头去看一看，去观察一下黄昏太阳落幕落山的时候那种颜色的变化还有美丽的感受。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里程不打烊》。那么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分享的就是汪曾祺的散文叫《我的家乡》。这篇的散文里呢，他就用了很多美丽的文字去描写一些他家乡里日常生活里的一些景色，例如刚刚上一段分享到黄昏的景色变化。那么接着想和你分享的就是关于湖面的描写。他呢就在散文里写道，湖水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大片平静的湖水浩浩渺渺，让人觉得有一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我觉得呢，作者他对于湖水的描写用到了三个特别的词，分别就是荒凉、寂寞和神秘。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呢，安静也是可以很多不同层次的表达的。白天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热闹才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但是到了夜晚才会发现，原来真正能够让人家安静下来的，反而是一片平静的四周，平静的湖水。不是所有的沉默都代表着孤单。有时候呢，它就只是你单纯的留一个独处的时间给自己，让自己呢有一点呼吸的空间。

晚上好，我是舒慧。如果呢，这个时候的你还没入睡的话，就让我的声音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凌晨的时段，听听很多好听的歌曲，让歌曲呢，还有我的声音陪伴你度过凌晨的时段。有时候呢，在凌晨依旧醒着，并不是你失眠，也不是因为呢你的身体无法入睡，或者是因为思绪想得太多，可能那只是一种刚巧碰巧的时机。让我呢能够在这个时段和你在空中相遇，守着 Red FM。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凌晨还收听着节目的你，是不是依旧在工作岗位上坚守自己的工作呢？还是为了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情而感到焦虑、心慌？又或者是因为刚好结束了工作，想要在忙里偷闲，所以呢，还不甘愿睡觉？那么不论你是以上的哪一种，又或者是你是特别的，有自己特殊的原因而还没入睡的话，都没关系。希望呢，这个凌晨能够让你找回真实的自己，能够让你找到自己心里最想要做的那件事。继续守着 Red FM。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凌晨的节目。其实呢，在汪曾祺的散文里，他不仅仅用文字描绘出了黄昏景色的变化，以及呢，把运河船上的那些船夫，他们的生活，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劳作，都给记录在了散文里。那么，除了这两种景色之外呢，他也会特别擅长去描写在河上的烟火气。那么关于烟火气，他就写道，傍晚的时候会在河边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停泊在码头边的船开始做晚饭，那么紧接着他就会听见有人去呼喊自己的孩子回来吃晚餐。那么只是这一句话，我就仿佛呢可以看见整个河边有人呢在生火做饭，有人就已经收船靠岸了，还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快乐的场景。原来呢，一条河它不仅仅只是交通而已，它也蕴含着生活里面的风景，而且呢，它也是无数人的家。再大的世界其实都会回到最后一顿热饭和一句回来吃饭了。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你继续留守着我们今天凌晨的生动离城不打烊。其实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在河边的生活总是非常惬意的，正如同呢我们沙拉越有的沙拉越河，傍晚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休闲周末的时候，又或者是有特定节日的时候，我们也总是能够看到很多的人都拖家带口，一家人呢在河边吹吹河风，享受悠闲的时光，一边沿着河岸散步，一边去和朋友们和家人们聊天，分享最近的生活。那么在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里，刚好呢也是在描写类似的场景。一条河边河畔，它不仅仅呢承载着河上人的生活生计，而且呢也很多人他们的生活刚好也是发生在河岸的，例如河岸两边的马来村庄，还有呢总是在河边的公园，还有呢那一些总是在河滨公园里跑步散步的人，或者是卖手艺为生的人。所以一条河呢总是承载着许多人的生活，还有一些烟火气。

0: 那天听说 Red FM 的广告很有效率，哎，但是又不懂是真是假，看来还是我打去问问吧。
1: Hello，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广告部吗？
1: 我是 Mick， 电台广告部负责人。
0: 你好，我想问问你们的电台广告怎么能帮到我？
1: 我们的广告价格灵活，从黄金时段到精准投放，我相信总有一款会适合您。
0: 可是电台广告真的有人听吗？
1: 当然，我们的听众覆盖开车族、家庭主妇、上班族，而且声音广告感染力强，让人过耳不忘。比如快乐餐馆、家的味道，您听听是不是很亲切呢？
0: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啊，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2: 您是否也想让您的生意公司事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呢？这就对了， Red FM 广告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 082-248-422 转接292，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汪曾祺呢，其实在散文里很少会主动去描写感动这两个字，但是呢，他却可以从一些生活里面细微的观察和一些细微的文字，传达出了生活里满满的感动。他呢，就只是在河边认真的书写黄昏变化的颜色、湖面的平静，还有呢，运河上的船夫，还有傍晚河边的饭菜香。但是，当我们读着散文的时候，把这些细节连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地方呢，它就拥有了温度。那么，河边的生活，河边的人们也开始活灵活现。或许呢，家乡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地图上的标点，一个地方而已，它是傍晚的天空，还有渔夫一路路撑出来的水路，而且也是家里的那一句"回来吃饭了"。这一些大概就是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里最令人感动的一些瞬间。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或现在你还醒着的话，也许正在工作，也许呢刚刚结束忙碌的一天，也许就只是静静的躺着还没入睡。不论是哪一个原因让你现在还醒着，都希望呢你能够知道你并不是一个人。这一座城市还有很多人在同一片的夜空下过着不同的生活，也默默地守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感谢你呢，把这一段宁静的夜晚、宁静的时光交给音乐，也交给我的声音。愿接下来的旋律、接下来的歌曲，愿接下来的旋律还有歌曲都能够让你轻松愉快、放松自己的心情。当然，也愿天亮以后，我们都能够带着新的力量，继续迎接属于自己的每一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民独路医院的爱心宿舍是全国首个数字化爱心宿舍。对于改善跨境罗瓦安杜和南嘎巴岛两地的跨境巴士服务建议，沙拉越表示欢迎。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提议在沙拉越建设分校。以下是新闻内容。民独路医院创造历史，成为全球首个采用数字化管理系统来管理爱心宿舍的医院，以方便病患家属处理事务。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指出，该设施由民独路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资助190万令吉建设，是全国第20个爱心宿舍，同时这也是沙拉越首个由企业全额赞助的爱心宿舍。而所启用的爱心宿舍管理系统将提升登记与住宿管理的效率。沙拉越总理是昨天为民独路医院爱心宿舍主持开幕仪式时如此表示。民独路医院爱心宿舍共设有25个房间，包括一间配有无障碍设施的房间，并且可同时容纳多达75名住客。跨越卢博安杜和南嘎巴岛两地的跨境巴士服务有望获得进一步的改善，以方便两国民众的往来。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表示，他的部门对于印尼方面所提出的希望改善有关道路的建议表示欢迎，并且已经向马来西亚交通部提交有关的提案。这项举措预计将巩固沙拉越与加里曼丹西部之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加速旅客的边境通关手续。他是前往卢博安杜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进行工作访问后如此表示。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考虑在沙拉越设立分校，作为加强本区域高质量人力资本发展的战略性举措。该项建议是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校长、荣誉退休教授 Dato' Dr. Osman Bakar 率领代表团前往沙拉越元首府，向沙拉越元首Tun Perhin Sri Dr. Wan Junaidi Tuanku Jaafar 进行礼节性拜会时所提出的建议。在拜会期间，该校代表团表达了希望在沙拉越建立一个永久校园的意愿，以提供国际水平的高等教育机会，并将沙拉越社区与全球学习网络紧密连接。此举亦被视为是推动沙拉越成为婆罗洲区域高等教育枢纽的重要步骤，包括加强与沙巴、汶莱及加里曼丹的教育联系。新任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 Raiden Iman Hascharya Kusumo 以及新任外交部沙拉越区域办事处总监 Hendy Asan 今日前往沙拉越元首府，对沙拉越元首 Tun Perhin Sri Dr. Wan Junaidi Tuanku Jaafar 进行礼貌性拜会。此次拜会的目的在于配合两人履行正式向沙拉越元首介绍这两位官员，同时此次会面也成为了巩固沙拉越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的合作平台。有关合作涵盖双边合作、外交事务及多项国际的倡议，整个会晤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体现双方持续致力于巩固两国战略性合作的承诺。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Dr. Steven Rundi Udong 表示，学术界、产业界、政府机构与社区之间的战略性合作成为推动沙拉越在2030年前实现成为食品出口方目标的主要动力。想要达成这项目标，需要研究创新与技术转移的支持，而马来西亚沙拉越博特拉大学等研究机构在推动农业新知识与技术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是在民独路举行的2026年第三届可持续农业与食品安全大会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他还说，例如农贸中心和成立兽医与动物科学学院的举措， 也将支持生产力的提升、粮食安全及乡区发展。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能源公司发文告宣布，委任 Dato' Ruslan Abdul Ghani 为集团后任首席执行员，任命将于今年9月1日生效，并于11月1日正式接任该职务。现任集团首席执行员 Dato' Sharbini Suhaili 将于今年10月底合约届满后退休。 Dato' Ruslan 目前担任明都路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集团首席执行员，拥有超过30年能源及基础设施领域的管理经验。沙拉越能源董事会主席 Dato' Ibrahim Baki 表示，董事会相信 Dato' Ruslan 的能力，将带领沙拉越能源迈向下一阶段的发展。此外， Dato' Ruslan 拥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及战略视野，将进一步强化沙拉越能源，支持沙拉越成为可再生能源引领者的努力。沙拉越副政府秘书纳都许赞奇透露，基于此前多地举办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时所获得的热烈反响，因此当局设下目标，放眼在8月7日至9日的我亲爱的沙拉越斯里街站活动期间，吸引至少3万名访客参加。主办方预计每日大约有5000名访客参与，人流量也会在活动高潮阶段大幅增加。他是在斯里街体育馆出席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斯里街站活动最后一次协调会议后，在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除了丰富的节目安排，访客还有机会赢取82份特别奖品，其中头奖是一只价值15000令吉的金手镯。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ga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证实，警方于周六晚上约9:20逮捕了涉嫌在古迹美食节场地偷拍女性不雅视频的29岁男子，并获法庭批准延扣两天协助调查。此外，警方还扣押了嫌犯的手机以便进一步的调查，调查显示嫌犯没有犯罪前科。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509条文调查此案，该条文针对嫌犯以录制视频的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或骚扰的行为，一旦罪成，嫌犯可被判处最高5年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兼施。古晋壁球协会表示，该会急需增聘2名教练以强化古晋省壁球运动的发展。协会主席 Shaukat Khan Istiga Hussein Khan 指出，目前仅有的2名现任教练难以满足约60名注册球员的训练需求，因为其中一名新教练将负责指导精英队伍，另一名则专注培养后备球员。由于教练人数不足，部分家长不得不聘请私人教练，以确保子女能够接受高质量的训练。他是在古晋的媒体发布会上透露，古晋壁球协会已向国家体育理事会及沙拉越体育机构提交增聘教练的申请，希望两大机构能够积极考虑有关申请。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明都路医院的爱心宿舍是全国首个数字化爱心宿舍。对于改善跨境罗伯安杜和南嘎巴道两地的跨境巴士服务建议，沙拉越表示欢迎。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提议在沙拉越建设分校。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h A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沙拉越州元首拿督巴丁伊敦阿莫在迪阿德鲁斯前往周清真寺出席1410年回历新年庆典的开幕仪式，并参与了晨礼的集体祈祷。在仪式上，他向多位获奖者颁发了1410年回历新年奖，其中包括传教士组别的乌斯塔、兹穆哈默，青年组别的哈吉阿里，以及新穆斯林组别的赫尔曼、李托姆博士等人。颁奖环节结束后，时任工业发展部长阿邦佐哈里宣读了沙拉越首席部长的献词。此外，马来亚大学的阿都甘尼宗教师主持的宗教讲座，为增添节日气氛并深化社会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庆典期间还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回历新年论坛、宗教讲座、宗教课程，以及医疗队深入乡村的访问活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各位正在收听着 Red FM 节目的你，早上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希望今天的歌曲还有新闻资讯都能够让你以充实的方式，快乐的方式开启新的一天。不论你是刚刚起床，还是呢已经开始要出门再送孩子，为一天的生活忙碌奔波了，都希望呢我的声音能够陪你开启美好的早晨，用音乐还有一些资讯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快乐更充实。继续守着 Red FM， 接着呢会送给你的歌曲就是青山的彩云片片，祝你呢有个美好的一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上好，我是淑慧，和你分享第一则的报章资讯。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已经致函沙略地方政府，要求提供场地，以便呢能够公开展示最新的沙略州选区划分建议草案。根据这项草案呢，沙略议席总数将会从现有的82个大幅增加17个，达到99个。根据报章上引述的一封日期为2026年6月25日发给沙略总理署行政单位主管的信函指出，选举委员会呢计划在沙略全境的31个国会议席范围内的市议会、县议会及县公署设立选区划分草案展示板。沙略选举委员会主席阿邦诺拉菲安在信中也证实，根据沙拉越选举委员会随后公布的时间表，实体展示第七次沙拉越选区重划、选区划分草案及线报图册，以便方便民众查阅。一名知情官员也已经证实了该信函属实。那么根据信上附上的选区建议名单显示，大部分新设的选区议席都集中在城镇区域，同时现有的10个州选区也会更换名字。预知更多详情可自行去翻阅报章上的详细资讯。那么接着依旧是关于选举的新闻。接着依旧是关于选举的另外一项新闻。根据呢新州日报获悉，选举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从昨天起开始分阶段在各地展开。那么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地方议会在七月初收到了相关信函，要求为培训工作做好相关的准备，包括招募人员进行培训工作。有关培训一般预计需要2到3个月。那么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报章资讯，守着 Red FM。
1: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远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根据副首相新闻秘书纳杜哈加米西亚达伊发表的文告呢，表示目前副首相的身体情况稳定，但是医生建议他进行全面的休养，并且暂时不宜接待访客，以便确保手术治疗及术后的康复过程顺利进行。那么文告也表示，副首相以及家属也呼吁各界人士一同为他祈祷，希望手术及治疗过程一切顺利，早日康复，并且能够尽快的恢复履行公务。接着带你来换个焦点，沙赖总理呢就表示，面对气候变化、资源短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及全球粮食体系转变等等的挑战，沙赖越将通过科技创新、数码转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自动化及永续的资源管理，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并且呢，致力于打造区域永续农业与农业食品的创新枢纽。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报章资讯和你分享。守着 Red FM。

迎回来，我是淑慧。那么在进入七点钟为你转播新闻之前，再来最后带你简单翻阅一下这一则的新闻。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法米呢，就在昨天访问了古晋，主持了2026年全国级马来西亚日庆典，第一次中央指导委员会会议及现场视察，准备呢为9月16日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马来西亚日庆典做足准备。本次会议及实地考察的目的在于全面协调庆典的各项执行细节，涵盖物流准备、礼宾规范、安全防范、现场活动管理，以及联邦政府部门与沙勒政府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按照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庆典的轮办机制，2026年全国国庆日庆典将会定于在布城广场举行，而2026年马来西亚日的庆典则会移师到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第一个时段的报章资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那么稍后七点钟会为你转播新闻，还会有天气预报，接着还会有更多资讯和你分享，继续留守着 RedFM。

0: 来就来就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边境管制机构将加强机场机师与机组人员的安检程序。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决定辞去塞米兰州主席职。欧洲河流水位下降，各界担忧航运受限会影响经济。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柬埔寨承诺将强化在不同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贸易、投资、数码经济、人工智能、清真产业、食品安全及人力资本发展。首相的都是 Anwar Ibrahim 指出，这项合作承诺也涵盖加强打击跨境罪案。他早前接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及国际合作部长巴素坤后，在脸书发帖文这么表示。巴素坤目前在我国进行两天访问。对此，首相在贴文中表示，对方的这次访问之行是为了参与8月4号举行的第三届马柬双边合作联合晚会会议，而对方的此次访问是否两国将在2027年迎来建交70周年。首相在另一则脸书贴文中恭贺我国团队在刚落幕的2026年格拉斯哥公运会中凭着斗争精神取得令人鼓舞的表现。他也感谢教练、参与的官员、支持团队及全民时刻为我国团队祈祷以取得成功。我国在本届公运会中取得8面金牌、3面银牌以及5面铜牌，在奖牌榜上位居第10。随着一名马来西亚籍飞行员因涉嫌企图走私毒品在印尼被捕后，我国将加强全国各机场对飞行员及机组人员的安全检查程序。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总监 Dato Sri Muhammad Suhairi Muhammad Zayin 表示，这项决定是在与交通部、警方及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召开会后达成，目的在进一步强化机场安全管理，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Sistem yang sedia ada telah digunakan sepenuhnya dalam kes ini dan perbincangan lanjut mungkin merangkumi bagaimana kita boleh memperbaiki sistem dan juga mesin yang kita punyai hari ini.
2: 此外，他也表示，当局目前正重点调查嫌犯如何利用特定手法将摇头丸及冰毒藏匿，并成功带过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全检查。目前仍在等待警方完成相关调查，以理清嫌犯藏毒及运毒的具体犯案手法。据了解，马来西亚警方已着手安排派遣警员前往印尼，与当地速毒单位展开合作调查，以进一步追查案件以及跨境贩毒网络的运作情况。登嘉楼举办 RXZ Members 8.0 摩托车集会期间，共录得5宗毒品案件，并逮捕3名涉案人士。登嘉楼总警长 Dato Muhammad Khairi Karudin 强调，警方对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妥协，无论是刑事案件或违反交通规则，都会依法严厉执行。他说，警方在活动期间全面维持现场秩序，一旦发现参与者触犯任何交通法规，将立即采取执法行动，包括逮捕、扣留及开出罚单。此外，警方共发出1850张交通罚单，扣押222辆摩托车，并记录29宗交通事故，其中包括5宗死亡车祸。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落实 RON 95汽油补贴针对性措施后，预计每年可节省高达41 Ringgit 开支。他说，这笔节省下来的资金将重新投入，用以资助现金援助计划以及各项减轻人民生活成本的措施，让更多有需要的群体受惠。阿米尔哈姆萨指出，在有关措施推动下，政府得以提高多项援助计划的拨款，其中2026年慈悯援助金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拨款增至151 Ringgit， 创下历来最高纪录。此外，2026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局的援助拨款也提高至31亿 Ringgit， 高于往年水平。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宣布，该党将在本月16号召开的代表大会，让中央代表决定在全国大选之前是否继续留在团结政府内。他强调，相关决定是指不参与中央政府，不会成为政府的一员。他说，代表大会将提成一项动议，以交由中央代表投票决定行动党是否继续留在政府内。另外，陆兆福也宣布为本身在森州选举的挫败，决定辞去森州主席职，并会在本周内选出继任者后辞职。他说，本身从2004年至今已领导森州22年，因此是退位让贤的最佳时机，在该党仍然强稳的时候交出州主席的领导棒子。
4: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三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693.38，收于53178.41；标普500指数上涨110.78，收于7600.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40.04，收于25913.90。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857.70，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0.35。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4.73%。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上个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哥布伦茨附近的考布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受到严重限制。此外，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而言，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以及供应瓶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也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证，影响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菊池市昨天分别录得摄氏40.3度以及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至38人，当地仍有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要在车内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边境管制机构将加强机场机师与机组人员的安检程序。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决定辞去森米兰州主席职。欧洲河流水位下降，各界担忧航运受限会影响经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根据一项关于欺凌长期影响的研究，绝大多数青少年同意网络欺凌是一个问题。另有估计称，约 63% 的青少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遗憾的是，许多年轻人也认为学校和社交媒体公司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剥夺了权利并被孤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青少年认为父母是反击网络欺凌的有效盟友，这使得家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并要保持警惕。如果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网络欺凌事件，就要与孩子沟通以提供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如果青少年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们会犹豫是否要告诉家长或其他成年人。与其他形式的欺凌类似，这种沟通不畅往往源于尴尬或恐惧。受害者通常会担心老师和家长无法阻止欺凌行为，而且一旦欺凌者发现他们将此事告诉了成年人，骚扰行为只会更加严重。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正在遭受网络欺凌或者是网络欺凌者，请务必尽快与之沟通，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让学校管理人员和或治疗师参与进来。如果您认为自己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请立即告诉老师、家长或适当的成年人。 Red FM 与你一起杜绝网络霸凌。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2: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3: 出门带把伞。
2: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3: 让您出门更安心。
4: 你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5，现在呢和你分享截至今天早上7:00的天气预报。预料今天早上会下雨的地区在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和加伯，天晴的地方则是在古晋、西连、森马拉罕、母礁、民都路、梅里和林梦。从中午到傍晚时分会下暴雨的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森马拉罕、斯里阿曼、诗屋、木礁、加伯、民都路、梅里和林梦。天晴的地方只有呢在木中和斯里街这两个地区。风向和海浪方面，今天的风会吹西北风，时速10-20公里，浪高0.5-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是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刚刚和你分享了今天的天气预报，那么接着即将和你分享的这一则报章资讯也刚好是关于最近的天气状况。从今天开始到9号，预料最近的天气会变得更加炎热，而且呢降雨量也会减少。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呢就指出，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测模型分析，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呢包括沙拉越都会在4号到9号之间出现炎热及少雨的天气，那么在沙拉越南部可能会因为跨境烟霾的影响，因此能见度下降。因此气象局呢就呼吁民众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而且可以通过下载马来西亚气象局的官方网站或者是下载 MyJaja 手机应用程序，以便能够获得最新的准确天气资讯。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报章资讯，守着 RedFM。

0: 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1: 小伙子，别闯红灯，安全才是最重要呀。
0: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2: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3: 你好，欢迎回来，我是舒慧，感谢你继续收听着我们的节目。那么接着想和你分享的资讯，分享的报章新闻，就是关于铁路的交通相关法律修正提议。交通部副部长纳都哈比波拉呢就表示，政府目前正在探讨修正铁路交通的相关法律，以便加重擅闯国家铁路设施及偷窃电缆者的刑罚，包括呢把罚款额度提高至高达10万令吉。那么他就表示，调高目前仅仅1000令吉的罚款额建议，预计将会在下次的国会会议上提成。接着我们再来换个关注点，关注一下网络上的诈骗内容数量。今年的前7个月，社交媒体平台上一共删除了接近10万项的网络诈骗内容，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删除总数。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呢就表示，截至7月31号，一共有99693项的诈骗内容被社交平台移除，这个数据呢远远高于2025年全年的98503项。接着会送给你的歌曲就是林宇中的《空秋千》，继续留守着 Red FM。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广播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收听着音乐早点的节目。总是呢都会看到关于诈骗案的新闻层出不穷，那么接着想和你分享的也是关于诈骗的新闻。根据梅里警方最新的数据显示，从1月份到7月份，梅里就已经发生了547宗的诈骗案件，苦主们损失了总额高达1738万8398令吉79仙的金额，平均算下来，每天就会有超过两个人受骗，每宗案件平均损失约31789令吉。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呢就表示，今年首七个月的诈骗案数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727宗的75.2%。那么他就表示，这个现象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他也表示，许多诈骗并不是因为受害者缺乏知识，而是因为诈骗集团利用人们的恐惧、贪念、信任及时间压力。

0: 一步诱导受害者在慌乱中转账。因此呢，他呼吁民众一旦接受到任何涉及金钱、银行户头、验证码或者要求你立刻转账的电话或相关信息，都必须先停下来核实，切勿因为对方的时间紧迫而仓促做出决定。那么他也表示，没有任何的执法单位会通过电话要求民众把钱转入所谓的户头，银行也不会要求客户提供一次性的验证码。凡是承诺低风险、高回酬及短期获利的投资计划，都必须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么他也提醒民众，请不要随意的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源不明的应用程序，或者是把银行户头借给他人使用，以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诈骗集团的钱箩，最终面对法律的责任。
1: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C 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ato Sri Sukifi Ahmad 表示，马来西亚草药产业未来十年有望创造300亿至500亿 Ringgit 经济价值，政府将致力把我国打造成为亚洲领先的生物草药创新中心。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他昨天主持首次国家草药发展理事会会议，讨论推动政策与战略方向，全面释放我国草药产业的发展潜力。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指出，尽管他在森州选举落败，但森州行动党的表现依然亮眼，并且从来没有对自己选择守土而后悔，且一路站到最后。他说，作为一个从政者，他已展现勇气，接受挑战来树立榜样。虽然这是他从政以来最艰难的一战，毕竟之前屡战屡胜，然而本次